那个六号就是为了我，那个六号就是我，一年出去的话就在我，那是飞机的人送的，你不是一个人，那是不是飞机的人以后，那是你。